0: coming soon.
1: I'll go see them.
0: Unseen Lee Jung.
2: Lee Jung, you go.
3: Bye, Miss.
0: Hello, Lee.
4: Hello. 我是李江。
0: 麻烦你帮助过。
4: 好，我是油花蛋和花陷，两个花蕊都帮助你。